0: 讲的万物天堂，我们的地球家园。人类出现开始了从诞生到成长壮大和繁盛的发展，经历了奋斗前行、建立工业和走向顶峰的文明历程，而人类的每一个个体也完成着生老病死、千秋万代的延续和接替。地球上史诗一般波澜壮阔、炫彩斑斓的生命在分分合合中蓬勃发展。
1: 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每年九月都会如期举办，而在2017年，一群来自安徽乡村的小小摄影师们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这群乡村少年平均年龄只有10岁，他们几乎是出于本能的把身边静默如仪的五光十色用最质朴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安徽省合肥市30岗乡境内一所乡村小学，因原址位于一段古城墙边，被称为古城小学。同样在30岗乡的崔岗村，几年前一群艺术家自发租下村民房屋，并通过改造赋予其自己想法，这里成为了一个艺术家工作室集群，也因此从默默无闻的小乡村变成远近闻名的崔岗艺术村。在古城小学，记者找到了校长，他介绍说，古城小学的很多同学都是留守儿童，在美育方面资源相对欠缺。王艳校长提到的陈老师就是崔岗艺术村的陈强，他是一位海外归来的知名摄影家，此刻的他也在寻求和此间少年建立一种互动的可能。2016年年初，陈强应邀来到古城小学，从200多个学生里找出了10个对摄影充满好奇的孩子，在这一年的3月至5月义务带他们学习摄影，
2: 最简单的使用相机的简单的东西，但是没有讲我们正常意义的摄影技术上的东西。因为我的概念就是还是要想利用这种摄影的媒介来启发人的这种思想，启发人的这种认识，包括看世界的方法，这个可能是我更想做的东西。
1: 36课时的教学计划完成后，陈强继续在古城小学以摄影实践为核心课程开设暑期摄影夏令营，越互动越兴奋，教学双方全情投入。2016年11月，陈强和王燕带着古城小学摄影社团携我的故乡30岗摄影展参展安徽本土的一线国际摄影节，他们的作品第一次走出乡村，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王燕介绍说，摄影带给他的学生们的变化是多方面的。摄影节上，小小摄影师们非常兴奋，
3: 因为乡村的孩子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能走出去，所以看到了一些外国朋友，他们非常热情，就把他们拉到我们的展区来看我们孩子的作品，跟他们一起合影留念。当时那个参加摄影展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
1: 古城小学摄影社团从一线国际摄影节载誉归来后，消息一下传开，很多人表达了参与的意愿。于是2016年底，陈强、京阳发起张红兵、李更生、杨帆、刘涛、安安、磐石等职业摄影师受邀作为志愿者，把古城小学的项目延展到合肥周边以及休宁县的一共9所乡村小学，共同开启了2017我的故乡乡村少年摄影实践项目。他们的行为也获得了本土企业的支持，为这9所小学的90个孩子提供了90台佳能相机。按照古城小学的模式，9所小学各由一名摄影师完成36课时的摄影教学课程。在这个过程中，摄影师们自费往返于工作室与乡村小学之间，倾心于与孩子们的交流与互动之中。陈强说，这些大都是留守儿童的乡村孩子，可能在物质上还较为匮乏，但是他们拥有更纯净的眼睛，他们是希望，他们是正在破土的种子，他们拥有的可能比成年摄影师更多，而辅导老师要做的是让孩子们发现他们自己有多棒。肥东县城关小学的摄影指导老师李更生说，当你从他们的镜头里看到最纯粹的万物生长和最本真的人间百态，你就能发现他们给予我们的比我们能给予他们的更多。
4: 整个项目下来以后，

0: 我们对摄影的这个看法可能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发现从孩子们这个整个摄影里面给我们带来的是那种纯洁，那种无私，这种很直观的就对摄影的这种理解。所以我们看照片也好，看他们的作业也好，往往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一个学习。
1: 李更生辅导的学生史娇娇在该项目实践之前从没有接触过相机。他在作文中写道，
2: 自从接触相机后，我就觉得身上背负着一种使命，我也知道了相机也是有生命的，它能记录人间的喜怒哀乐和人间最美的风景，相机它也是一个灵魂物品。
1: 2017年9月，由参与该项目的九所小学优秀学生摄影作品组成的《我的故乡》主题摄影展成功入选平遥国际摄影大展。2017年10月，该主题展又入选2017丽水摄影节。而在2017年3月，古城小学摄影社团成员三年级学生郑浩博作品《水中的风景》入选第三届斯里兰卡如恰雅2016国际摄影展。郑浩博回忆道，
3: 这是我们一次实践活动，我在一个水道边丢下了几个木棍，还有一些小草小花，我就突发奇想，想把这个景象给拍下来，因为我感觉这个很新奇。
1: 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小小摄影家，王贵东在他创建的 eArt 艺术机构推出该项目的大型展览《有灵魂的物品》。eArt 艺术总监陈宇飞认为，这个展览不仅是呈现结果，还要全息地呈现整个过程。
4: 我们的想法就是能够最真实地呈现出这个项目最原本的样子，不仅仅呈现了孩子们的作品，包括一些获奖证书、参展证书，一些他们的陈翔老师发放的调查表格，孩子们写的感想作文，希望是立体地呈现出这个项目最真实的、最本质的部分。
1: eArt 推出的展览2017年11月11号开幕，与以往的群展不一样，这次展览是专门为这90个孩子而举办的。孩子们在展厅里看到自己的作品被隆重的陈列，自己的名字也在自己的作品旁被清晰标注，他们像是迎来一个重大节日，兴高采烈。主办者还从一座乡村小学搬来几十张课桌椅，在展厅复制了一个乡村小学的教室。王贵东还准备了100多个书包，高高悬挂在展厅之上。这些书包都打上了展览的 logo， 里面塞满了礼物，准备在展览结束后赠送给小摄影家们。陈宇飞介绍说，越来越多的艺术乡村实践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出于建立一份档案的目的， eArt 艺术机构还为孩子们的作品出了一本摄影集。这本摄影集的封面是一双小手比划出相机取景框的情景。这双手来自古城小学5年级的单爱佳，他和同伴周伟晨一起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们说，他们以前是看，有了相机这个新的眼睛后，他们看见了。以前司空见惯的事物好像重新的为他们显影。
5: 世界还有很多美，我也希望通过我的镜头把它拍下来。
1: 长丰县杨庙小学的胡若轩在作文中回忆说，在一次实践课结束的时候，辅导老师陈强叫他们设计一个合影，他设计的是每个人都拿起相机遮住自己的脸，结果最后的合影中每个人都是相机脸。您刚刚听到的是录音专题《陈强乡村少年摄影实践项目》。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8: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

0: 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各位朋友欢迎你收听今夜。我们今天呢将继续上一期节目，一同跟随一位学者他个人的研究和梳理啊，去深度分析一下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和这种民族性格啊在现实世界当中的一些表现。接触过俄罗斯人，或者就是说对俄罗斯的这个历史文化有一定熟悉和了解的人，会感觉到这个民族呢，耻于严厉，轻伤易伤啊。马克思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有其特殊的文化和宗教基础的。马克思在写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这样写道，资本论反映的是西方的实际情况，因此并非总能适用于俄国。的确是这样的，东正教不可能促成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在东正教的莫斯科传统当中，经商呢历来都被看作是不是正途啊。俄罗斯1993年到1994年推行证券私有化的时候，相当大一部分人把证券拿去换酒喝。而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同样曾经是华约阵营的啊，也是东欧国家的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呢，这就是斯洛伐克。那么斯洛伐克的这个做法就不太一样，同样进行了证券私有化的捷克啊，说错了，不是斯洛伐克，是捷克。现在这个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分裂成了两个国家。那么捷克呢，95%的证券持有者都把证券转换成了投资券。这固然与两国的具体政策设计不同，但两个民族性格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米洛诺夫他在《俄国社会史》一书当中告诉我们，19世纪中叶，农民认为出卖上帝的恩赐粮食是犯罪行为，农民还不能接受把钱当作资本，借钱贷利率，还钱付利息的做法，认为高利贷者是觊觎亲人的财产。俄罗斯农民放弃钱不是资本这一传统观念的过程是异常缓慢的。到了1915年，依然有许多农民对信贷机构持观望态度。当问他们是否准备参加信贷合作社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叹息回答说：“不，上帝保佑，我自己还过得去。”资本主义在俄罗斯从来都备受排斥。俄罗斯斯拉夫派和民粹派的核心理论就是，俄罗斯有自己特殊的发展道路，可以摆脱资本主义的腐蚀，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建设俄罗斯式的村社社会主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类的作品当中，那当然我们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作者呢，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那其中的男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其实就是乌克兰人啊。那么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杜博罗留波夫的作品里，资产阶级成了欺骗、暴力、残酷和犯罪的代名词，成了黑暗的王国。这也是诞生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在落后的俄罗斯变成社会主义实践的原因之一。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政权机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是原先的村社农民成了苏维埃的主导力量，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耻于严厉、轻伤易伤的东正教传统，在没有东正教的社会里得以继续发挥作用。在苏维埃解体的1991年，无论在哪一次支持叶利钦的群众集会上，从未看到“资本主义万岁”“政权归资产阶级”等口号标语。 叶利钦本人在历次纲领性的演讲中也从未说过要把资本主义当作他在俄罗斯推行结构改革的最终目标。俄罗斯人的这个传统的民族性格中还有一种仇富心理，这个我们也来看一下啊，作者是怎样来解读的。在这儿呢，我还是要再一次重申一下啊，各种学说或者流派啊，也都是一家之言，他说的也不见得就对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作者是怎样来描述他所认为的俄罗斯民族的仇富心理的。他说，俄罗斯民族仇视资本主义聚敛财富的心态，在苏俄政府对待所谓的富农和奈普曼的政策上表现得非常突出。19世纪上半叶，在农村，那些富裕的农民被称作吸血鬼。1861年，农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中脱离村社的成功者被称为富农。俄语富农是一个贬义词，它指的是吝啬、守财奴、善于钻营的人，指那些没有贵族身份而靠倒腾买卖暴富的人。俄罗斯农民内心深处的愿望就是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转归村社所有。斯托雷平改革以后，农民开始希望夺取所有的私有土地，不论是地主的还是脱离村社的农民的，再把它转交给村社。在俄罗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始终没有提出过土地个人私有的口号。苏俄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和斯托雷平改革发展私人农业的全盘否定。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之后，苏维埃政府没收了富农的财产，宣布消灭富农阶级。富农中的有被当作反革命而遭到逮捕、关押到集中营甚至枪决的，有被驱逐流放到国家的边远地区。经过全盘集体化运动，原来100万户左右的富农，到了1932年年底就只剩下不到6万户了。新经济政策时期产生的奈普曼同样没有逃脱被镇压的命运。奈普曼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种文件中泛指工商业领域中的一切资本主义成分，他总是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相提并论，是被排挤、驱逐甚至是消灭的对象。列宁始终坚定地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却。在新经济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苏维埃政府就曾经加强对奈普曼的打击和排挤。1922年到1924年期间，有一半共青团员退团，抗议向资本主义过渡。有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为此痛心疾首而烧毁了党证。前苏联工业化开始后，还提出了消灭资产阶级奈普曼的口号，认为全部私商都具有投机性质，完全抹掉了合法与非法、投机与正当贸易之间的界限。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的大规模展开，奈普曼就整个的从前苏联社会阶级结构当中消失了。为大家介绍这篇文章，我是觉得真的以史为戒，以邻为戒啊，这个借鉴或者是照镜子，也是照亮我们自身。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民族性格当中有一点呢是特别吸引人的，那就是这是一个富于文学艺术创造力的伟大的民族。俄罗斯民族在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创造出了极高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成就。费多托夫曾经自豪地说，俄罗斯并不是一个文化贫瘠的国度，而是一个有着千年文明历程和丰富文化的强国。假如俄罗斯今天就已经彻底灭亡，那么它已经给世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足迹，它是伟大国家当中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假如没有俄罗斯文化，人类社会将会变得多么的枯燥和寂寥呀。 当然了，事实也确实如费多托夫所说的这样，俄罗斯在文学、音乐和绘画等领域，包括科学技术等领域，为世界贡献了无数杰出的作品和创造，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瑰宝。说到俄罗斯的文学，我们就会想到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托斯托耶夫斯基。当然，他在现在的这个战争冲突当中被北约的某些国家禁止了，这个不许教托斯托耶夫斯基的这个著作啊，不许上架。还有包括契诃夫也不幸遭此封禁啊，到底对不对？我们再说了，我们作为读者，我们是觉得。我觉得不对啊，这样做不对。还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莱蒙托夫等等，历史上俄罗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特殊荣誉的作家有好几位啊，他们分别是普宁、帕斯基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等。俄罗斯音乐的杰出成就是与格林卡、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还有强力集团等人的名字啊是联系在一起的啊，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鲍罗丁啊等等啊，还有斯克里亚宾等等。任何一位钢琴演奏者的梦想就是在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比赛当中折桂。天鹅湖、睡美人、黑桃皇后、胡桃夹子等作品一直都是俄罗斯各大剧院演出的保留剧目和曲目，也是世界各国经常上演的经典剧目。当然我们知道柴可夫斯基也被某一些国家禁掉了。无论在哪里上演这些作品，一票难求的情形是司空见惯。当然因为战争的缘故，在西方某些国家里啊，柴可夫斯基的舞剧不可以演了。柴可夫斯基的这个舞剧的最佳的诠释者，俄罗斯一系列优秀的舞蹈家和舞蹈团体也被禁了，包括俄罗斯的这个指挥啊，还有歌唱家等等啊。这真是，哎呀，怎么说呢？我们再来看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是俄罗斯民族坚强精神的赞歌，鼓舞列宁格勒人战胜了德国法西斯900多天的重重围困。俄罗斯的芭蕾艺术是世界艺术殿堂中的奇葩，尽管芭蕾舞的诞生地是在法国，不是在俄国，但是正是俄国人把芭蕾艺术发挥到了极致。1909年开始，俄罗斯芭蕾舞开始在巴黎举行了巡回演出。1911年，俄罗斯的芭蕾舞团开始在伦敦巡回演出。20世纪20年代以后，正是在俄罗斯艺术家的带动之下，西欧的芭蕾舞艺术才重新得到了恢复。担任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法国的索邦大学俄罗斯芭蕾舞艺术主讲教授的谢尔盖·利法尔这样写道，我们可以自豪地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芭蕾舞艺术成果就是俄罗斯移民的芭蕾舞艺术的杰作。

好了，让我们继续来跟随一位学者，去了解一下他笔下或者他观察视角当中俄罗斯民族性格一家之言的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他认为俄罗斯民族呢具有一种极端性。说到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极端性，很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宗教哲学家别尔加耶夫的论述。他说，俄罗斯民族只能在极化性和矛盾性上和欧洲民族相比，它是更加直爽和更富有灵感的民族。同时呢，别尔加耶夫还这样写道，俄罗斯人不懂得方法，好走极端。这就让我们想起了一句俄罗斯谚语所表达的，要么全有，要么一无所有。就是在这个俄国人的这个选择当中，非黑即白，很少有灰色的中间地带啊，就是他们不怎么和稀泥，好像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利哈乔夫院士在解读俄罗斯一书当中这样说过，俄罗斯民族是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俄罗斯文化中的剩余形象也是俄罗斯性格中典型的二元对立现象。剩余是智慧和愚蠢，纯洁和污秽，传统和无根，温顺和强横，憧憬和嘲讽的矛盾统一体。哎呀，说到这儿，说到这个剩余，我觉得我是真的挺赞同这种说法的啊，特别极端的两种矛盾的对立。比如说我们从政治倾向上来看，它就容易产生二元对撞的这种情形。俄罗斯历史上的哥萨克啊，这种现象就充分了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当中的这种矛盾性。哥萨克与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是水火不容的，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与此同时呢，自由的哥萨克完成了俄罗斯国家在亚洲的殖民进程，被沙皇政府通缉的伊尔马克把西伯利亚赠送给了沙皇俄罗斯国家，换回的是沙皇对他一切罪行的宽恕，以及军役贵族和西伯利亚公爵的封号。逃离政权和归顺政权在哥萨克身上得到了这样完美的结合和体现，真是太奇特了。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是用野蛮的手段制服了俄国的野蛮，叶卡捷琳娜二世学习西方自由平等等启蒙思想的同时，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更加等级森严的社会。亚历山大一世在执政初期信誓旦旦要给俄罗斯一部宪法，后期却在国内推行了军警专制。俄罗斯侨民佩切林的诗是俄罗斯这种矛盾和极端性格的最好写照，憎恨祖国却又对他如此甜言蜜语，贪婪地期待着他的灭亡。高举民主旗帜的叶利钦用武力解散了全民选举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1993年通过的是一部超级总统制宪法。在某一些派别的这种政治家的眼中呢，20世纪末的俄罗斯又出现了一位他们所

0: 认为和判定的民选的沙皇，那就是普京。当然了，这种说法只是一家之言，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俄国人民自己说了算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每到大选的年份，俄罗斯人最关心的不是各位总统候选人的施政纲领，而是现任总统的继承人是谁。俄罗斯人也总能把总统的继承人成功地推上权力的巅峰。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后不久，俄罗斯人就开始考虑如何修改宪法，使普京能够继续当第三个这个总统任期内的总统。2013年12月，普京的记者招待会上，谁是继承人的问题又提上了俄罗斯人的日程。了解俄罗斯的历史，就能理解俄罗斯的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民族性格在经济政策上体现的非左即右的现象啊。从1861年到1991年，俄罗斯在短短的130年期间，完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再向资本主义的轮回。农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品改革为俄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了大门。1913年，俄罗斯的谷物出口跃居世界第一，一直保持到今天。工业生产跃居世界前五位。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农业集体化运作时期，政府强制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把商品、货币、市场和私有制生产关系一律排除在外，实行无所不包的国家所有制，集中管理和行政命令体制。于是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银行、商业、铁路和工业全部国有化，国家垄断对外贸易。战时共产主义是用军事指挥的方法和强迫手段来解决经济建设问题，而前苏联经济的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延续。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特殊的这种现象，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前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实施的休克疗法经济改革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他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庞大的国有资产被迅速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寡头手中，国家职能也从无所不包的大管家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前苏联实行了近70年的计划经济被彻底放弃和颠覆，改革派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上。俄罗斯私有化的方式和速度与苏联农业集体化惊人的相似。从1992年7月开始，经过了短短6年的时间，到了1998年8月，俄罗斯私营经济成分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的成分，占到了 50.5%。 俄罗斯再次以革命般的速度实施了经济改革。好的，让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这个一家之言当中的俄罗斯的民族性格。说到这儿，我们就得举一个例子了。在1896年的5月，几十万莫斯科民众为了得到一个刻有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名字的加冕碑，来到了霍登广场。由于组织不力，发生了踩踏事故，1000多人在事故中丧生了。霍登惨案是一场悲剧，但充分地展现了俄罗斯民众对于沙皇顶礼膜拜的心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命运也如同他的登基典礼一样，充满了戏剧色彩。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俄罗斯人数次颠覆了对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看法，从享有无限专制权力、万民敬仰的沙皇，到沦为红军的阶下囚，从全家被秘密枪决，到被册封为东正教圣徒。为沙皇一家平反的是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1998年7月17号，叶利钦亲自出席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的葬礼，并且发表讲话，为沙皇平反。他说，叶卡捷琳堡的镇压行动是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篇章之一，是俄罗斯社会分裂的结果。我希望我们能够为自己的前人赎罪， 埋葬叶卡捷琳堡悲剧的受害者的遗骨是人类的正义行为。祖国历史上许多光辉的篇章都和罗曼诺夫家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叶利钦就出生在叶卡捷琳堡，前苏联时期改名为斯维尔德洛霍夫斯克。而正是在叶利钦担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期间，1977年发生了什么呢？别着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那就是在1977年的时候，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政当局把当年沙皇一家曾经居住和被枪决的那栋别墅推倒，目的是彻底消灭沙皇政权在人们心中的记忆。二战时期，斯大林的民族大迁移政策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俄罗斯民族爱走极端的性格特点。在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以某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有通敌叛国行为为借口，强制他们整体搬迁到中亚和远东地区。那些动作稍有迟疑的人被立即枪决。在被迁移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以及西伯利亚的40多万车臣人当中，据苏联媒体后来承认，有78000人在途中被冻死和饿死。正如1913年捷克人马萨里克在《俄罗斯精神》一书当中指出的那样，俄罗斯人没有耐心的力量，使得俄罗斯不能够经历酝酿过程，不能享受缓慢和自然的文化带来的益处。叶利钦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俄罗斯历来抵制实验者。历史上还有一个卡廷森林惨案，也让世人再次见证了俄罗斯民族的极端性格。1939年9月，大约有25万名波兰军人和其他抵抗人士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1940年3月，经斯大林和政治局的批准，苏联内务部在斯摩棱斯克近郊的卡廷森林及其附近地区枪决了其中的20000多名战俘，并且就地掩埋。波兰战俘的万人坑被德军发现之后，苏联官方对此断然否认，并且反控德国是杀人的元凶，指责波兰与希特勒合作，并且宣布与波兰断交。苏联政府在掩盖了事实真相40多年以后，1990年4月突然公开承认对卡廷大屠杀负有全部的责任，并且向波兰转交了一些相关的档案材料。1992年的时候呢，叶利钦又派特使飞往华沙，再次向波兰转交了有关卡廷森林事件的绝密档案文件。俄罗斯人在对卡廷事件深表遗憾和对波兰人民及其死难者亲友表示深切同情的时候，却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和难堪。俄罗斯民族也早已习惯了这种急转直下、简单粗暴的处事原则。再来看一下治国之道，作者认为俄罗斯的这个治国之道非黑即白。很多研究俄罗斯的学者都把俄罗斯民族这种左右摇摆的矛盾性格比喻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钟摆。俄罗斯总是匆忙地从一端到另一端，无暇在中间停留片刻。俄国历史上的渐进式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亚历山大一世改革后爆发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贵族革命，解放农奴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致力于改革农村村社的。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 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他比我懂你吗？显而易见，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情感，但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有一些歌曲关于距离，有一些歌曲关于第三个人，有一些歌曲关于外向孤独症，有一些歌曲关于内心深处的自己，有一些歌曲关于渐行渐远却又难以忘怀的你。第一首非常适合在一个安静的夜晚来听，彭佳慧现场型的嗓音高亢浑厚，深具爆发力，纯熟又非常的有质感，把这首歌演绎的柔情似水，魂牵梦绕，非常的耐听。喜欢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感觉，单纯只是因为开心。开心对于爱情来说，不是和一个人在一起有未来，而是和这个人在一起有现在。当然喜欢两个人，偶尔也需要独自一个人，就好像开车回家停到车库之后，还要一个人在车里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我们经常说属于中年人的时间不多了，确实人成熟了之后谈单纯的爱就不太可能了，生活从来都是那么的匆忙，不觉之间已经走出了很远很远。或许恋爱其实是很苦的，只有一个开始的甜，经过了热恋给的糖，失恋给的黄连之后，还可以勇敢地说出喜欢两个人，多么的美好。总有那么一个人会出现，让你学会选择放弃自由，学会依赖，仅仅是你们两个人。即使有吵闹，但早上起来就没有了昨晚要不喜欢你的决心，等一个感动再去让爱沸腾。没有一个人能持续的爱一个人，真正的爱情是在漫长的生活当中一次又一次重新爱上对方。来自彭佳慧，喜欢两个人，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接下来的这首来自 Eric 周兴哲，延续了《以后别做朋友》的抒情路线，歌曲创作非常的优质，旋律流畅自然，是那种一听就会被感染上的作品。周兴哲和吴亦伟创作的歌词，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老，完全符合到了歌曲的意境。而别用离开教我，失去的人最重要。虽然戳中了泪点，却真的也是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来自 Eric 周兴哲，你好不好？

李荣浩超高的辨识度，除了他的小眼睛之外，就是他非常好听的中低音的烟嗓，有着高难度的翻唱特质在里面。他曾经说过，舒服好听的歌曲可能没有很高的技巧度，但就是像说话那样的收放自如，让人有着惊艳的感觉和忍不住的喜欢。戒烟听久了之后，从开始那句"已经为了变得更好去掉锋芒"就懂了，这首歌隐藏着为爱妥协付出的卑微感。来自李荣浩，《戒烟》。

从两个人的喜剧变成一个人的伤感，只能在回忆里慢慢的去追寻，追寻过去的脚步，追寻最初的心动。如果没有你，我将会在哪里？在这个孤单的城市里面，慢慢的找寻过去。莫文蔚用细腻的嗓音和情感唱出了属于过去的孤单。宁静的下午，泡上一杯淡淡的茶，在柔和的阳光里聆听这首歌。有的故事，或许只有你一个人才能懂。来自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吴问不仅保持了毛不易一贯的音乐创作的高水准，也表达了吴问西东的影片当中每个鲜活的角色用生命盛放青春、努力生活的尊重和共情。这是一封音乐情书，写满了对于吴问西东的喜爱和敬意。毛不易用低沉的毛式唱腔把它演绎得温暖动情、深情款款。一起来听吴问《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他比我懂你吗？很多时候懂你的可能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而是自己，而更多的时候可能自己是最不懂自己的那个人。听起来有点玄幻和绕，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小小难题。陈奕迅说，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成为了他在那张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一个外向的孤独症患者就好像是在唱自己，歌词讲的是现代生活的大都会当中，人人都有非常难以逃脱的情绪病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只是孤独的程度有所不同。当孤独成患，无人理解，就只剩下内心不断的撕扯。看似陈奕迅是在随意的唱，带出的音乐情感却非常的值得回味。他用自己的风格展示了一个孤独患者内心的拉扯和纠结，磁性的声音不停地撞击着我们的心。整首歌带着寂寥的氛围与主题非常的贴切，旋律的起伏不大，但是张力十足，表面的平和之下却是暗流涌动，特别是歌曲后段停顿之后一阵非常压抑的呐喊，如同狼嚎一般的凄凉伤感。一个人听的时候，不管是不是感到寂寞，内心都会有一种得以释放的轻盈。歌曲沿用了陈奕迅以往粤语专辑当中以情歌外衣包装社会题材的手法，无论是词曲还是演唱，都真的值得细细回味。来自 Eason 孤独患者。

这是一首融合了印度风格的民谣小品，整首歌唱出了田馥甄在爱情当中的自信和倔强，充满了抑郁的编曲展现了张悬冷感和疏离的气质，跳脱了一般华语歌曲先写曲后填词的创作流程，歌词和旋律的搭配没有进行流行曲的整体架构，碰撞出来了少有的听觉流畅感，编曲散发着浓浓的中东风情，传递出了揪心痛心又不值得上心的味道，具备慢热的潜质。来自田馥甄，请你给我好一点的情敌。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从空间，尤其是从心灵空间上探讨了亲情。歌词是非常温情感人的，呼吁大家放下手机，拉近和家人、亲人、朋友的距离。可能更多的时候，它不是一首歌曲，而是一种情感。好像它就算是被归乡潮中的异乡人奉为神曲，也未尝不可。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可以撩拨到听众心目当中最软的那一块空间。来自王铮亮，《最远的距离》。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从非常残忍的角度切合了今天的主题，他比我懂你吗？我想是的，不然你为什么会离开我，奔向他呢？一幕幕冰冷的画面像电影一样重演，我应该要如何接受你给的道歉？当你早已走远，我还是可以感到那个室温的拥抱。从此之后，可能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家灯都为我熄灭了。来自萧亚轩，熄灯。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没有复杂的乐器，没有过多的和弦，没有大的起承转合，没有非常分明的层次，也没有转音，没有飙高音，而是用音乐，用最原始的爱和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一幅画，一段新的路程。这是对每一座走过的城市的观察和记录，也是生活在城市的我们最真实的心境。他比我懂你吗？不可否认，很多时候你所生活的城市可能是真正懂你的。悲伤的时候去充满热烈氛围的 Live House 哼唱出来，愉快的时候叫上三五好友大快朵颐，他总能给你你想要的。当然音乐也是。其实都没有，来自杨宗纬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而且也很痛。

0: sản Chiang Mai do lên cơn hen suyễn.
1: Trung Quốc 的朋友去清迈坐出租车，司机还会播放邓丽君的歌，司机还会用中文告诉你邓丽君好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要一起来听的是毛南族的民歌

毛南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山地民族之一，民族语言为毛南语，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毛南族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并且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毛南族文化。和我国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毛南族人也喜欢唱歌跳舞，音乐已经融入他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歌传情，以歌达意，已经成为毛南族的一个传统习惯。用老者歌其事，恋者歌其情来形容音乐在毛南族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可以说毫不夸张。毛南族人在歌唱时，词和曲大都随编随唱，自由灵活。此外，毛南族的音乐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已经形成了具有固定体裁的音乐体系。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雷佳演唱的毛南族民歌《买顶花帽给妹戴》。毛南族的花竹帽是小伙子送给姑娘的定情信物，金墨两种竹子劈成近千根细细的竹面编织而成。这首《买顶花帽给妹戴》采用的是毛南族专门表达爱情的民歌形式柳伦烈。我们可以在歌中听到用了很多柳伦烈。

这样的衬词，而这样的歌曲形式也是因为这个衬词而得名的。毛南族音乐有着非常丰富而多样的内容，从形式上对毛南族音乐进行划分的话，可以分为欢、比、耍、排剑和施工调五类。其中欢是毛南族人在喜庆节日时在主人家中演唱的音乐形式，而耍是毛南族音乐中的一种小调，它轻松活泼，自由灵活。排剑是一种叙事类歌曲，内容主要是一些人物或者是神话传说，歌词对仗工整，韵律感强。施工调是毛南族人在宗教仪式等场合中施工们所演唱的歌曲，而比主要是毛南族人户外所演唱的歌曲的统称。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首属于比这一类的歌曲。

0: 刚刚听到的歌曲《金条线》，曲调活泼，别具风格，是毛南族特有的歌种之一。毛南族青年男女情意绵绵，一唱一和的《金条线》，反映着毛南族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同时也通过情感的表达，让音乐具有了一种不落俗套的风格。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听中国，今天民歌时间，一起来了解毛南族的民歌文化。毛南族民歌在旋律方面，音乐也是相对平稳，很少出现五度以上的跳跃，而且旋律的铺展手法主要是重复。比如耍这种小调中的儿歌，虽然没有字数的限制，但是所有的词句都是用一种曲调，音乐节奏轻快随性，旋律流畅活泼。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三号博物馆乐队所演唱的《不怕大老虎》。

毛南族音乐所蕴含的情感充沛，并且会直接将朴实的情感抒发出来。这种情感有苦有乐，有悲有喜，但却会让人在悲喜忧乐的交织之中感受到一种生命力。而音乐中蕴含生命力，来自毛南族人饱满的精神气质。毛南族的音乐与毛南族人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说，毛南族音乐来源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无论是日常的叙事聚会，还是有仪式性的场合，毛南族人都离不开音乐。也正是因为音乐的存在，让毛南族人的日常生活具有了独特的艺术底蕴。一起来听毛南族歌手蒙娃努所演唱的《毛南情歌》。

乐听中国，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木老族的民歌。木老族起源于魏晋以来辽族中被称为灵的一支。金古图书集成中记载，天河县邑分四乡，县东八里成灵冢，名曰母老，就是现在的木老族。木老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由于木老族长期与汉族、壮族、水族等民族为邻，所以木老族的民歌受到这些民族的影响很大。木老族的民歌多姿多彩，木老人日常讲话用民族语言，而唱歌却用汉语的小方言，人们叫做七拐语。木老族人民历来喜欢唱歌，不仅走坡时山歌遍野，在喜庆的日子里也是歌声不绝，即使是在田地间，在家里，只要有感于心，便用山歌表达。如今的木老山乡，时时有歌声，处处有歌唱，

走坡又叫做歌坡，走坡节是木老族传统的青年男女聚会唱歌寻觅知音而进行社交活动的一种形式，大多呢是在春节期间或者是中秋节期间举行，一般会选在野外风景宜人的山坡上。走坡就是木老族青年男女互相寻找意中人的大好时机。木老族山歌内容丰富多样，木老族山歌有有条、随口答和口风三类。随口答是木老族山歌的一种，歌词由演唱的人随意的编写，没有一定的歌本，但最能体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创作天才。平日多在赶集、走坡、婚姻喜庆、结会时、生产劳动和寻亲访友时演唱。古调是一种故事式的歌谣，内容大多是一些流行民间的历史事件或者是神话传说，例如唱罗城等等，每首歌都有一定的歌词，不能随意创造。现有的歌本大多都属于古调这一类，实际上呢，这种歌就是一篇优美动听的叙事诗。在木老山乡的良辰吉日里，大都有唱古调的人，而这些人大多是以中年人为主。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如果把46亿年地球史用一个昼夜的24小时来类比，人类大概诞生在最后的1分钟。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地球是浩瀚宇宙里孤独的行者，直到蓝色的海洋里出现生命。接下来，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大型哺乳动物汹涌而来。如果一定要确定地球生命诞生的唯一推动力，那么除了太阳，就没有谁能赢得这一荣誉。南山藤属于地球上最早出现的植物群落，这种广泛生长于南亚、东南亚，尤其是中国大西南的植物，这是横贯于地球23.26度的那条虚拟的线，被称为北回归线的原因。它指的是太阳止步并回转的位置。北回归线经过的16个国家和地区多属沙漠和草原地带，被称为回归沙漠带。唯一的例外是东亚的中国区域，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林木繁茂，郁郁葱葱，雨量充沛，物产丰富。特别是云南，人们称之为神奇的回归绿带。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林木繁茂，郁郁葱葱，雨量充沛，物产丰富。特别是云南，人们称之为神奇的回归绿带。仅占世

借陆地面积 7% 的热带雨林，拥挤地生活着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动植物物种。丝丝缕缕的阳光和层层叠叠的枝叶交织错杂，编织出一个立体多样的美丽世界。远在17900多万公里远的太阳，为植物最重要的光合作用提供了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推动力。它让植物能够合成叶绿素、叶黄素、叶紫素，而后让植物姹紫嫣红、五彩斑斓。地球的生命共同体其实不仅仅限于我们所居住的这颗星体，它包括了宇宙间所有物质和事件。南山藤也毫不例外，它的精灵般鱼种的飘飞是由于地心引力的影响。雨林中的植物必须尽最大可能扩大传播范围，以避开激烈的竞争。最远的时候，我们可以在100公里以外也能发现南山藤鱼种的痕迹。其实何止100公里，在生物演化的过程中，南山藤和其他能够飞翔的植物一起，借助于地球上循环往复的浩荡季风、洋流以及鸟类，它们远播于大洋之中的岛屿和陆地。南山藤每一颗种子都配备了降落伞，它们的鱼种像精灵一般飘飞，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比如黄金蚁开辟新的道路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不断有工蚁因此而献出生命。凭借巨大的树冠，董宗吸纳着雨露和阳光，这种壮观而美丽的树种在云南的这片雨林里显得尤为突出。在40到60年的生命中，董宗只有一次繁衍的机会，它的花期长达半年之久。长达1.5到2.5米的巨大花序上布满数量繁多的雌雄花蕊，以确保能培育出它一生中仅有的1到2颗种子，这是未来的保证。而开花后的董宗母体则会迅速死亡。董宗树上，这群黄色的蚂蚁正忙着搬运食物，而旁边向阳的树干上挂着一个个由树叶编织的球状叶包，这便是黄金蚁的巢穴。黄金蚁的巢主要选择植物的叶子建成，像倒悬的圆锥体一样，它们挂在离地6到10米的树枝上。每一群黄金蚁可有好几个巢，多达数万只蚂蚁生活。建设家园无疑是一项重大的工程。蚂蚁根据阳光照射的方向和雨露的多少调整房屋的结构，甚至会把建好的房屋推倒重来。和人类越来越趋于慢发育、慢成熟、慢独立的走向决然相反，黄金蚁即便是幼虫阶段就参与到庞大的工程和建设之中。当人类的婴儿被抱在母亲怀里口衔着母乳吮吸的时候，黄金蚁的幼虫在做着反差很大的事情。它们被成年的黄金蚁含在口中，在叶缝或枝条间，它们没有吮吸，而是在吐丝，从而啜合沾牢枝叶，构筑起蚁巢。幼虫是蚁巢重要的贡献者，而这种把幼虫当作梭子来织巢的方法是节肢动物中社会合作中最明显的例子。夜幕降临，一只蜗牛偷偷闯入了黄金蚁的领地，哨兵发现了它，不断向空气中喷射出含有信息的化学物质。一场保卫家园的战斗在森林里打响。顺着蜗牛粘液留下的踪迹，蚁族迅速拉起警戒线。黄金蚁性格凶猛，又善于团队作战，这只蜗牛很明显不是他们的对手。双方试探后，蜗牛寡不敌众，迅速缩回外壳里。目睹一切的阔鱼惊慌失措，赶紧离开。
那些最不为人

注意的时刻和地点，往往蕴藏着最丰富的意蕴。夜晚是森林里最热闹的时刻，各式各样的昆虫纷纷出场，森林成为了各种生命的舞台。千疮百孔的痕迹是虫子们饱餐后的遗留。庞大的蚁群需要充足的食物，一夜过后，森林里出现不少动物的尸体。黄金蚁会把猎物搬回巢中，再分享大餐。他们各司其职，甚至还设置了现场的监督员，督促一些偷懒耍滑的蚂蚁。这些丰富的食物将为黄金蚁提供长期的食物储备。森林里的树木为黄金蚁提供了居所，而黄金蚁为森林清除天敌，使其免遭虫袭，还为树木的持续生长提供了分解的养分。这种互助的盟友关系在森林里，这种互助的盟友关系在雨林里随处可见。物种与物种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的这种隐秘通道被称作食物链，那是宇宙间万物生灵相互转换的神奇密码，是地球万物生存的至高法则。没有谁是孤岛，可以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绽放的季节，一切都带着芬芳，石子花发情般的开满了雨林，花瓣借着风势第二天会铺满一地。傣族人家会把这随手可得的天赐之物带回去，制作成日常生活和节庆中的食物，泼水粑粑。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种生物都会向其他种类提供支撑、扶助和养育的力量。进入了雌花期的绒果会分泌出汁液，香甜可口，吸引着黄金蚁的到来。挂满树干的果实对黄金蚁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盛宴。挂满树干的果实对黄金蚁来说，无疑是一场盛宴。绒果分泌出的汁液能迅速补充黄金蚁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它们忘情地享受着。当然，这也会吸引来其他的竞争者，绒小蜂就是其中之一。黄金蚁转而会捕食绒果表面产卵寄生的绒小蜂。为了减少黄金蚁的伤害，绒小蜂利用自身的优势，直接钻进绒果内部吸食花蜜，同时在绒果内部产卵，采食蜜蕊的同时还能繁衍后代。绒果也在绒小蜂的帮助下完成了授粉。成功授粉的果实从绿色变成红色，看上去很诱人，吸引来了白颊长臂猿。这些美味的果子通过白颊长臂猿的粪便在森林里各处传播，他们默契地遵守着相互的约定，让这片森林有了更多生息。雨林里有限的空间展现出生物间错综复杂的丰富世界，斗争掠夺的同时，更有着相互依靠、协同共生的奇迹。从微生物到中大型动物，它们排泄的粪便、分泌的体液、呼出的二氧化碳，为植物提供了营养与能量。而树木、花草等植物本身便是很多动物的食粮，植物在白天吸入二氧化碳，吐出氧气，则为动物和人类提供了促进新陈代谢的能量催化剂。看来静谧的密林深处，万物以相互依存的方式演绎着我们这颗星球的瑰丽传奇。即便是在静态的仿佛恒永不动的植物之间，我们也依然能发现生命气息流转接续的通道。在水平空间上疏密主次的格局，掩饰的都是生命的共享、竞争、补偿和接替等史诗级大戏。从最高处灿烂而猛烈的阳光，到中部温和而柔腻的光线，以至于到紧贴地层的稀疏弱光，被这些具有特殊技巧的光影大师充分利用，从而创造出神奇而繁茂的生命体圣殿。每一种生命都会有巧妙的方式和生存

的合理法则。热带雨林最高处，乔木有着高大粗壮的身躯，但却只有很浅的根系。在热带常年暴风骤雨的考验中，他们必须去解决头重脚轻、站不稳的难题，以避免被风雨吹倒。于是板根发育出来，从各个方向支撑起身躯，巨大的乔木由此展现出他们的聪明与才智。树木高大，阳光成了稀缺资源，合理利用多元共享阳光和生命因子，就成了植物之间生存智慧的舞台。雨林里已知约有20000多种不同生物，其中大都是独一无二的。众多的植物都需要从自然中学习很多东西，去寻觅自己的生命轨迹，领略和掌握生存的智慧。稚嫩的藤蔓把触角伸进大树的缝隙，获得生存的支撑点，从而有了成长的可能。南山藤为了获得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除了借助风飘落，河流也是它们不错的选择。河流不仅能提供丰富的水源顺流而下，还能将它们带到更远的地方生根发芽。宁静美丽的雨林一再上演着杀死祭主，取而代之，称雄霸道的悲壮故事。榕树植物通过绞杀获得了再生。鹿兜树是地球上单子叶植物最古老的类群之一。大陆漂移前期，鹿兜树可起源并生长于劳亚古陆，即现今的亚洲东部一带，而后通过长距离扩散，拓展到破碎的冈瓦纳大陆，即现今的非洲、澳洲等地。作为西双版纳雨林沧海桑田的见证者，河道旁的鹿兜树站在水里。它们生活的这片河滩营养丰富，是最典型、最具优势的森林湿地。它强大的蒸发蒸腾作用，可以向近地大气层传输丰富的湿气。热温空气经过就会诱发降雨，林下鹿兜树保护的土壤又再被苔藓保护，避免了水流的直接冲刷。种类繁多的鸟享受着属于它们的天堂，这是生命与生命分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森林提供氧气，净化空气，维持着物种间的平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这种平衡正在被打破，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森林面积不断减少，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使得各类物种不断向森林边缘移动。作为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和人相似，亚洲象也毫不例外地喜欢群居。和人相似，亚洲象也喜欢群居。这一群大象最多时有43头，冬春交替的季节是大象最艰难的日子，地里的食物减少，大象四处奔波也是食不果腹。中国云南的江城雨林是亚洲象最喜欢的栖息地之一，不经意间人们就会和亚洲象撞个满怀。为了尽量减少人与大象的冲突，当地有一个特殊的职业，大象观测员。对于大象，他们是又怕又爱，经常会因为大象的出现而担惊受怕，也有时候为了找到大象要翻山越岭，而有时候为了找到大象又要翻山越岭。刁发星是这支队伍的领队。这头小象身有残疾，5年前小象的妈妈难产死去，残疾的小象在艰难生活一段时间后跟随了这个庞大的象群。作为客观上的侵入者，残疾小象为获得这个家庭的接纳，竭尽全力去讨好象群，以培育和营造适合自己成长的机遇和氛围。除了交配权和头象地位的争斗，人们很少能见到大象暴怒的时刻。这种陆地上最大的动物游弋于雨林与山野，仿佛开路先锋，也更像是太阳的使者。巨无霸的野象身体在原始森林里趟出阳光和空气的通道，让低矮区域压抑着的植物忽然得到阳光的眷顾，从而得以迅猛的生长。

0: 每一年的3到7月份是大象发情容易动怒的时期。在亚洲象内部，对于头象地位的争夺常常会引发剧烈的战争，而参加战斗的主角只会是公象。胜利者要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同时更是责任重大。每一次迁徙，他都会留下在最后，家族没有任何威胁才会撤离。战败的一方将被驱逐出去，独自过孤独的生活，过着孤独的生活。这一次，失败的公象已独自游荡许久，它会一直在巨大的河流边周巡，在流淌的河水中独自内省，独享静默的时光。大象需要怀胎22个月才能分娩，难怪象群对宝宝呵护有加。几天前，一头象宝宝出生了，它的诞生使象群更加团结和融洽。而那头残疾小象也终于得到了施展能力的机会，并由此获得了更多快乐。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中，同属于猿类的人类和黑猩猩诞生在300至500万年前。在生命的序列中，我们正在追寻的黑冠长臂猿领先于人类，它是灵长类动物中最早的生物之一。文明曙光还尚未闪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穿越山林，呼啸在繁茂的植物顶端了。凌晨5点，护林员陶正坤就出门了，他要在西黑冠长臂猿发出叫声时赶到栖息地，判断它们的位置。如果错过猿的第一次叫声，一天之中都将看不到长臂猿的踪影。长臂猿会在早晨7点发出叫声，这是对于同伴的邀请，也是证明自己的存在。无量山管护局区域有6群长臂猿，26只，还有260只灰叶猴。地域辽阔，怎样辨认猴子和长臂猿？当地老乡说，有尾巴的是猴，没尾巴的是猿。每当日出时分，晨曦中常能听到惹人注意的猿啼声。配对的黑长臂猿二重唱结构稳定，由雄性主导，而且两性的鸣叫不论在音调还是音节上都没有任何重叠。长臂猿的声音可以在森林里穿透20公里，只有寻找着声音才能见到踪影。陶正坤做护林员有26个年头了，把大半辈子献给了长臂猿，而随着陶正坤观察的深入，长臂猿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习性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森林里的4兄弟是这个家庭的新鲜血液，出生6个月已经能在树梢上打闹，树冠是他们的乐园。当然，成长的过程充满了风险。放眼我们这颗蓝色星球，天地之间的各个重要元素相互融汇，构建了生命的圣殿。水养育，火生成，风传送，土滋长，而来自太阳的光芒投射下热量和能量，星球上的万物因此萌发，并在生命序列中互养互助，繁衍和拓展了我们所共享的万物天堂，我们的地球家园。人类出现，开始了从诞生到成长、壮大和繁盛的发展，经历了奋斗前行、建立工业和走向顶峰的文明历程。而人类的每一个个体也完成着生老病死、千秋万代的延续和接替。地球上，史诗一般波澜壮阔、炫彩斑斓的生命在分分合合中蓬勃发展。
1: 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每年9月都会如期举办，而在2017年，一群来自安徽乡村的小小摄影师们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这群乡村少年平均年龄只有10岁，他们几乎是出于本能的把身边静默如仪的五光十色用最质朴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安徽省合肥市30岗乡境内，一所乡村小学因原址位于一段古城墙边，被称为古城小学。同样在30岗乡的崔岗村，几年前一群艺术家自发租下村民房屋，并通过改造赋予其自己想法，这里成为了一个艺术家工作室集群，也因此从默默无闻的小乡村

村变成远近闻名的崔岗艺术村。在古城小学，记者找到了校长，他介绍说，古城小学。

0: 个学生里找出了十个对摄影充满好奇的孩子。在这一年的三月至五月，义务带他们学习摄影。
1: 最简单的使用相机的简单的东西，但是没有讲我们正常意义的摄影技术上的东西，因为我的概念就是还是要想利用这种摄影的媒介来启发人的这种思想，启发人的这种认识，包括看世界的方法，这个可能是我更想做的东西。
0: 三十六课时的教学计划完成后，陈强继续在古城小学以摄影实践为核心课程开设暑期摄影夏令营，越互动越兴奋，教学双方全情投入。2016年11月，陈强和王燕带着古城小学摄影社团携我的故乡三十港摄影展参展安徽本土的一线国际摄影节，他们的作品第一次走出乡村，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王燕介绍说，摄影带给他的学生们的变化是多方面的。摄影节上，小小摄影师们非常兴奋。
2: 因为乡村的孩子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能走出去，所以看到了一些外国朋友，他们非常热情，就把他们拉到我们的展区来看我们孩子的作品，跟他们一起合影留念。当时那个参加摄影展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
0: 古城小学摄影社团从一线国际摄影节载誉归来后，消息一下传开，很多人表达了参与的意愿。于是2016年底，陈强、京阳发起，张红兵、李更生、杨帆、刘涛、安安、磐石等职业摄影师受邀作为志愿者，把古城小学的项目延展到合肥周边以及休宁县的一共九所乡村小学，共同开启了2017我的故乡乡村少年摄影实践项目。他们的行为也获得了本土企业的支持，为这九所小学的90个孩子提供了90台佳能相机。按照古城小学的模式，九所小学各由一名摄影师完成36课时的摄影教学课程。在这个过程中，摄影师们自费往返于工作室与乡村小学之间，倾心于与孩子们的交流与互动之中。陈强说，这些大都是留守儿童的乡村孩子，可能在物质上还较为匮乏，但是他们拥有更纯净的眼睛，他们是希望，他们是正在破土的种子，他们拥有的可能比成年摄影师更多，而辅导老师要做的是让孩子们发现他们自己有多棒。肥东县城关小学的摄影指导老师李更生说，当你从他们的镜头里看到最纯粹的万物生长和最本真的人间百态，你就能发现他们给予我们的比我们能给予他们的更多。
3: 整个项目下来以后，我们对摄影的这个看法可能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发现从孩子们这个整个摄影里面给我们带来的是那种纯洁，那种无私，这种很直观的就对摄影的这种理解。所以我们看照片也好，看他们的作业也好，往往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一个学习。
0: 李更生辅导的学生史娇娇在该项目实践之前从没有接触过相机，他在作文中写道，
4: 自从接触相机后，我就觉得身上背负着一种使命，我也知道了相机也是有生命的，它能记录人间的喜怒哀乐和人间最美的风景，相机它也是一个灵魂物品。
0: 2017年9月，由参与该项目的九所小学优秀学生摄影作品组成的我的故乡主题摄影展成功入选平遥国际摄影大展。2017年10月，该主题展又入选2017丽水摄影节。而在2017年3月，古城小学摄影社团成员3年级学生郑浩博作品《水中的风景》入选第3届斯里兰卡如恰雅2016国际摄影展。郑浩博回忆道，
5: 这是我们一次实践活动，我在一个水道边丢下了几个木棍，还有一些小草小花，我就突发奇想，想把这个景象给拍下来，因为我感觉这个很新奇。
0: 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小小摄影家，王贵东在他创建的 eArt 艺术机构推出该项目的大型展览有灵魂的物品。 eArt 艺术总监陈宇飞认为，这个展览不仅是呈现结果，还要全息地呈现整个过程。
6: 我们的想法就是能够最真实地呈现出 这个项目最原本的

0: 样子，不仅仅呈现了孩子们的作品，包括一些获奖证书、参展证书，一些他们的陈翔老师发放的调查表格，孩子们写的感想作文，希望是立体的呈现出这个项目最真实的、最本质的部分。
1: eArt 推出的展览2017年11月11日开幕，与以往的群展不一样，这次展览是专门为这90个孩子而举办的。孩子们在展厅里看到自己的作品被隆重的陈列，自己的名字也在自己的作品旁被清晰标注，他们像是迎来一个重大节日，兴高采烈。主办者还从一座乡村小学搬来几十张课桌椅，在展厅复制了一个乡村小学的教室。王贵东还准备了100多个书包，高高悬挂在展厅之上。这些书包都打上了展览的 logo， 里面塞满了礼物，准备在展览结束后赠送给小摄影家们。陈宇飞介绍说，越来越多的艺术乡村实践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出于建立一份档案的目的， eArt 艺术机构还为孩子们的作品出了一本摄影集。这本摄影集的封面是一双小手比划出相机取景框的情景，这双手来自古城小学5年级的尚爱佳，他和同伴周伟晨一起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们说，他们以前是看，有了相机这个新的眼睛后，他们看见了，以前司空见惯的事物好像重新的为他们显影。
2: 世界还有很多美，我也希望通过我的镜头把它拍下来。
1: 长丰县杨庙小学的胡若轩在作文中回忆说，在一次实践课结束的时候，辅导老师陈强叫他们设计一个合影，他设计的是每个人都拿起相机遮住自己的脸，结果最后的合影中每个人都是相机脸。您刚刚听到的是录音专题陈强乡村少年摄影实践项目。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5: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各位朋友欢迎你收听今夜。我们今天呢将继续上一期节目，一同跟随一位学者他个人的研究和梳理啊，去深度分析一下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和这种民族性格啊在现实世界当中的一些表现。接触了俄罗斯人，或者就是说对俄罗斯的这个历史文化有一定熟悉和了解的人，会感觉到这个民族呢耻于严厉，轻商易商啊。马克思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有其特殊的文化和宗教基础的。马克思在写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这样写道，资本论反映的是西方的实际情况，因此并非总能适用于俄国。的确是这样的，东正教不可能促成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在东正教的莫斯科传统当中，经商呢历来都被看作是不是正途啊。俄罗斯1993年到1994年推行证券私有化的时候，相当大一部分人把证券拿去换酒喝。而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同样曾经是华约阵营的啊，也是东欧国家的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呢，这就是斯洛伐克。那么斯洛伐克的这个做法就不太一样，同样进行了证券私有化的捷克啊，说错了，不是斯洛伐克，是捷克。现在这个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分裂成了两个国家。那么捷克呢，95%的证券持有者都把证券转换成了投资券。这固然与两国的具体政策设计不同，但两个民族性格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米洛诺夫他在《俄国社会史》一书当中告诉我们，19世纪中叶，农民认为出卖上帝的恩赐粮食是犯罪行为，农民还不能接受把钱当作资本，借钱贷利率，还钱付利息的做法，认为高利贷者是觊觎亲人的财产。俄罗斯农民放弃钱不是资本这一传统观念的过程是异常缓慢的。到了1915年，依然有许多农民对信贷机构持观望态度。当问他们是否准备参加信贷合作社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叹息回答说，不，上帝保佑，我自己还过得去。资本主义在俄罗斯从来都备受排斥。俄罗斯斯拉夫派和民粹派的核心理论就是俄罗斯有自己特殊的发展道路，可以摆脱资本主义的腐蚀，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建设俄罗斯式的村社社会主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类的作品当中，那当然我们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作者呢，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那其中的男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其实就是乌克兰人啊。那么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杜博·罗留波夫的作品里，资产阶级成了欺骗、暴力、残酷和犯罪的代名词，成了黑暗的王国。这也是诞生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在落后的俄罗斯变成社会主义实践的原因之一。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政权机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是原先的村社农民成了苏维埃的主导力量，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耻于严厉，轻商易商的东正教传统在没有东正教的社会里得以继续发挥作用。在苏维埃解体的1991年， 无论在哪一次支持叶利钦的群众集会上，从未看到资本主义万岁、政权归资产阶级等口号标语。叶利钦本人在历次纲领性的演讲中也从未说过要把资本主义当作他在俄罗斯推行结构改革的最终目标。俄罗斯人的这个传统的民族性格中还有一种仇富心理，这个我们也来看一下啊，作者是怎样来解读的。在这儿呢，我还是要再一次重申一下啊，各种学说或者流派啊，也都是一家之言，他说的也不见得就对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作者是怎样来描述他所认为的俄罗斯民族的仇富心理的。他说，俄罗斯民族仇视资本主义聚敛财富的心态，在苏俄政府对待所谓的富农和奈普曼的政策上表现得非常突出。19世纪上半叶，在农村，那些富裕的农民被称作吸血鬼。1861年，农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中脱离村社的成功者被称为富农。俄语富农是一个贬义词，它指的是吝啬、守财奴、善于钻营的人，指那些没有贵族身份而靠倒腾买卖暴富的人。俄罗斯农民内心深处的愿望就是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转归村社所有。斯托雷平改革以后，农民开始希望夺取所有的私有土地，不论是地主的还是脱离村社的农民的，再把它转交给村社。在俄罗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始终没有提出过土地个人私有的口号。苏俄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和斯托雷平改革发展私人农业的全盘否定。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之后，苏维埃政府没收了富农的财产，

宣布消灭富农阶级，富农中的有被当作反革命而遭到逮捕、关押到集中营甚至枪决的，有被驱逐流放到国家的边远地区。经过全盘集体化运动，原来100万户左右的富农，到了1932年年底就只剩下不到6万户了。新经济政策时期产生的奈普曼同样没有逃脱被镇压的命运。奈普曼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种文件中泛指工商业领域中的一切资本主义成分，他总是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相提并论，是被排挤、驱逐甚至是消灭的对象。列宁始终坚定地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却。在新经济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苏维埃政府就曾经加强对奈普曼的打击和排挤。1922年到1924年期间，有一半共青团员退团，抗议向资本主义过渡。有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为此痛心疾首而烧毁了党证。前苏联工业化开始后，还提出了消灭资产阶级奈普曼的口号，认为全部私商都具有投机性质，完全抹掉了合法与非法、投机与正当贸易之间的界限。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的大规模展开，奈普曼就整个的从前苏联社会阶级结构当中消失了。为大家介绍这篇文章，我是觉得真的以史为戒，以邻为戒啊，这个借鉴或者是照镜子，也是照亮我们自身。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民族性格当中有一点呢是特别吸引人的，那就是这是一个富于文学艺术创造力的伟大的民族。俄罗斯民族在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创造出了极高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成就。费多托夫曾经自豪地说，俄罗斯并不是一个文化贫瘠的国度，而是一个有着千年文明历程和丰富文化的强国。假如俄罗斯今天就已经彻底灭亡，那么它已经给世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足迹，它是伟大国家当中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假如没有俄罗斯文化，人类社会将会变得多么的枯燥和寂寥呀。当然了，事实也确实如费多托夫所说的这样，俄罗斯在文学、音乐和绘画等领域，包括科学技术等领域，为世界贡献了无数杰出的作品和创造，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瑰宝。说到俄罗斯的文学，我们就会想到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托斯托耶夫斯基，当然他在现在的这个战争冲突当中被北约的某些国家禁止了，这个不许教托斯托耶夫斯基的这个著作啊，不许上架，还有包括契诃夫也不幸遭此封禁啊，到底对不对我们再说了，我们作为读者我们是觉得，我觉得不对啊，这样做不对。还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莱蒙托夫等等，历史上俄罗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特殊荣誉的作家有好几位啊，他们分别是普宁、帕斯吉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等。俄罗斯音乐的杰出成就是与格林卡、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还有强力集团等人的名字啊是联系在一起的啊，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鲍罗丁啊等等啊，还有斯克里亚宾等等。任何一位钢琴演奏者的梦想就是在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比赛当中折桂。天鹅湖、睡美人、黑桃皇后、胡桃夹子等作品一直都是俄罗斯各大剧院演出的保留剧目和曲目，也是世界各国经常上演的经典剧目。当然我们知道柴可夫斯基也被某一些国家禁掉了。无论在哪里上演这些作品，一票难求的情形是司空见惯。当然因为战争的缘故，在西方某些国家里
柴可夫斯基的舞剧不可以演了。柴可夫斯基的这个舞剧的最佳的诠释者，俄罗斯一系列优秀的舞蹈家和舞蹈团体也被禁了，包括俄罗斯的这个指挥啊，还有歌唱家等等啊。这真是，哎呀，怎么说呢？我们再来看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是俄罗斯民族坚强精神的赞歌，鼓舞列宁格勒人战胜了德国法西斯900多天的重重围困。俄罗斯的芭蕾艺术是世界艺术殿堂中的奇葩，尽管芭蕾舞的诞生地是在法国，不是在俄国，但是正是俄国人把芭蕾艺术发挥到了极致。1909年开始，俄罗斯芭蕾舞开始在巴黎举行了巡回演出。1911年，俄罗斯的芭蕾舞团开始在伦敦巡回演出。20世纪20年代以后，正是在俄罗斯艺术家的带动之下，西欧的芭蕾舞艺术才重新得到了恢复。担任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法国的索邦大学俄罗斯芭蕾舞艺术主讲教授的谢尔盖·利法尔这样写道：我们可以自豪地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芭蕾舞艺术成果，就是俄罗斯移民的芭蕾舞艺术的杰作。

好了，让我们继续来跟随一位学者，去了解一下他笔下或者他观察视角当中俄罗斯民族性格一家之言的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他认为俄罗斯民族呢具有一种极端性。说到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极端性，很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宗教哲学家别尔加耶夫的论述。他说，俄罗斯民族只能在极化性和矛盾性上和欧洲民族相比，它是更加直爽和更

更富有灵感的民族。同时呢，贝尔加耶夫还这样写道，俄罗斯人不懂的方法，好走极端。这就让我们想起了一句俄罗斯谚语所表达的，要么全有，要么一无所有。就是在这个俄国人的这个选择当中，非黑即白，很少有灰色的中间地带啊，就是他们不怎么和稀泥，好像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利哈乔夫院士在解读俄罗斯一书当中这样说过，俄罗斯民族是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俄罗斯文化中的剩余形象也是俄罗斯性格中典型的二元对立现象。剩余是智慧和愚蠢，纯洁和污秽，传统和无根，温顺和强横，憧憬和嘲讽的矛盾统一体。哎呀，说到这儿，说到这个剩余，我觉得我是真的挺赞同这种说法的啊，特别极端的两种矛盾的对立。比如说我们从政治倾向上来看，它就容易产生二元对撞的这种情形。俄罗斯历史上的哥萨克啊，这种现象就充分了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当中的这种矛盾性。哥萨克与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是水火不容的，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与此同时呢，自由的哥萨克完成了俄罗斯国家在亚洲的殖民进程，被沙皇政府通缉的伊尔马克把西伯利亚赠送给了沙皇俄罗斯国家，换回的是沙皇对他一切罪行的宽恕，以及军役贵族和西伯利亚公爵的封号。逃离政权和归顺政权在哥萨克身上得到了这样完美的结合和体现，真是太奇特了。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是用野蛮的手段制服了俄国的野蛮，叶卡捷琳娜二世学习西方自由平等等启蒙思想的同时，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更加等级森严的社会。亚历山大一世在执政初期信誓旦旦要给俄罗斯一部宪法，后期却在国内推行了军警专制。俄罗斯侨民佩切林的诗是俄罗斯这种矛盾和极端性格的最好写照，憎恨祖国却又对他如此甜言蜜语，贪婪地期待着他的灭亡。高举民主旗帜的叶利钦用武力解散了全民选举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1993年通过的是一部超级总统制宪法。在某一些派别的这种政治家的眼中呢，20世纪末的俄罗斯又出现了一位他们所认为和判定的民选的沙皇，那就是普京。当然了，这种说法只是一家之言，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俄国人民自己说了算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每到大选的年份，俄罗斯人最关心的不是各位总统候选人的施政纲领，而是现任总统的继承人是谁。俄罗斯人也总能把总统的继承人成功地推上权力的巅峰。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后不久，俄罗斯人就开始考虑如何修改宪法，使普京能够继续当第三个这个总统任期内的总统。2013年12月普京的记者招待会上，谁是继承人的问题又提上了俄罗斯人的日程。了解俄罗斯的历史，就能理解俄罗斯的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民族性格在经济政策上体现的非左即右的现象啊。从1861年到1991年，俄罗斯在短短的130年期间完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再向资本主义的轮回。农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为俄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了大门。1913年，俄罗斯的谷物出口跃居世界第一，一直保持到今天。工业生产跃居世界前五位。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农业集体化运作时期，
政府强制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把商品、货币市场和私有制生产关系一律排除在外，实行无所不包的国家所有制、集中管理和行政命令体制。于是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银行、商业、铁路和工业全部国有化，国家垄断对外贸易。战时共产主义是用军事指挥的方法和强迫手段来解决经济建设问题，而前苏联经济的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延续。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特殊的这种现象，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前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实施的休克疗法经济改革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他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庞大的国有资产被迅速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寡头手中，国家职能也从无所不包的大管家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前苏联实行了近70年的计划经济被彻底放弃和颠覆，改革派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上。俄罗斯私有化的方式和速度与苏联农业集体化惊人的相似。从1992年7月开始，经过了短短6年的时间，到了1998年8月，俄罗斯私营经济成分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的成分，占到了 50.5%。 俄罗斯再次以革命般的速度实施了经济改革。好的，让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这个一家之言当中的俄罗斯的民族性格。说到这儿，我们就得举一个例子了。在1896年的5月，几十万莫斯科民众为了得到一个刻有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名字的加冕碑，来到了霍登广场。由于组织不力，发生了踩踏事故，1000多人在事故中丧生了。霍登惨案是一场悲剧，但充分地展现了俄罗斯民众对于沙皇顶礼膜拜的心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命运也如同他的登基典礼一样充满了戏剧色彩。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俄罗斯人数次颠覆了对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看法，从享有无限专制权力、万民敬仰的沙皇，到沦为红军的阶下囚，从全家被秘密枪决，到被册封为东正教圣徒。为沙皇一家平反的是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1998年7月17号，叶利钦亲自出席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的葬礼，并且发表讲话，为沙皇平反。他说，叶卡捷琳堡的镇压行动是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篇章之一，是俄罗斯社会分裂的结果。我希望我们能够为自己的前人赎罪。埋葬叶卡捷琳堡悲剧的受害者的遗骨是人类的正义行为。祖国历史上许多光辉的篇章都和罗曼诺夫家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叶利钦就出生在叶卡捷琳堡，前苏联时期改名为斯维尔德洛霍夫斯克。而正是在叶利钦担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期间，1977年发生了什么呢？别着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那就是在1977年的时候，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政当局把当年沙皇一家曾经居住和被枪决的那栋别墅推倒，目的是彻底消灭沙皇政权在人们心中的记忆。二战时期，斯大林的民族大迁移政策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俄罗斯民族爱走极端的性格特点。在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以某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有通敌叛国行为为借口，强制他们整体搬迁到中亚和远东地区。那些动作稍有迟疑的人被立即枪决。在被迁移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以及西伯利亚的40多万车臣人当中，据苏联媒体后来承认，有7万8千人在途中被冻死和饿死。
正如1913年捷克人马萨里克在《俄罗斯精神》一书当中指出的那样，俄罗斯人没有耐心的力量，使得俄罗斯不能够经历酝酿过程，不能享受缓慢和自然的文化带来的益处。叶利钦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俄罗斯历来抵制实验者。

历史上还有一个卡廷森林惨案，也让世人再次见证了俄罗斯民族的极端性格。1939年9月，大约有25万名波兰军人和其他抵抗人士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1940年3月，经斯大林和政治局的批准，苏联内务部在斯摩棱斯克近郊的卡廷森林及其附近地区枪决了其中的20000多名战俘，并且就地掩埋。波兰战俘的万人坑被德军发现之后，苏联官方对此断然否认，并且反控德国是杀人的元凶，指责波兰与希特勒合作，并且宣布与波兰断交。苏联政府在掩盖了事实真相40多年以后，1990年4月突然公开承认对卡廷大屠杀负有全部的责任，并且向波兰转交了一些相关的档案材料。1992年的时候呢，叶利钦又派特使飞往华沙，再次向波兰转交了有关卡廷森林事件的绝密档案文件。俄罗斯人在对卡廷事件深表遗憾和对波兰人民及其死难者亲友表示深切同情的时候，却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和难堪。俄罗斯民族也早已习惯了这种急转直下、简单粗暴的处事原则。再来看一下治国之道，作者认为俄罗斯的这个治国之道非黑即白。很多研究俄罗斯的学者都把俄罗斯民族这种左右摇摆的矛盾性格比喻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钟摆。俄罗斯总是匆忙地从一端到另一端，无暇在中间停留片刻。俄国历史上的渐进式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亚历山大一世改革后爆发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贵族革命，解放农奴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致力于改革农村村社的